0: 关注，资讯快报。第二十届亚运会21日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受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部分地区仅15摄氏度左右。今天，黑龙江哈尔滨最低气温将降至7摄氏度。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已完成14种植物、20余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20日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古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着音乐的翅膀，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长空。
1: 最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犀牛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0%。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

0: 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1: 每周解锁养娃新妙招，每周一记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0: 许还留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NO 微电台
1: 开始。

0: 牛电台，
1: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0: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外表带着随性不羁的痞气，歌声里呢却藏着柔软细腻的心事。张震岳用松弛直白的旋律记录了青春的莽撞、爱情的遗憾和成年人的释怀。那这样一首《爱的初体验》呢，也是一代人青春摇滚记忆了。轻快躁动的节奏，直白坦率的歌词，也把少年初恋受挫后的委屈倔强全部写进了旋律里啦。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长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风来。
10: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9: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9: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9: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2: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29了，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呢，石家庄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现在的气温是24度，空气质量62，属于凉的状态。明天9月24号星期四，预计呢会有雨，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20度。那如果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这两个字呢来进行了解了。清甜透亮的嗓音承载了偶像剧时代无数的浪漫片段，那卓文萱的歌声呢也藏着少女的悸动，暧昧的心事，把青涩爱恋里的欢慕与忐忑娓娓唱来。梁山伯与朱丽叶是华语情歌对唱的一个经典的，那卓文萱与曹格的声线温柔交织，浪漫的旋律传遍了当年的校园与 KTV。
13: 各自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9。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1: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

全生活全知道，一家便利店的顾客自发留下暖心便签送给深夜值守的店员，一句简短的鼓励驱散了漫漫长夜的疲惫，平凡岗位也收获了不期而遇的善意。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

神生活全知道。居民小区内呢，一位年长业主提着满满一袋蔬菜缓步爬楼，路过的年轻小伙呢，二话不说上前帮忙，送到家门口便悄悄离开，没有留下姓名。

全生活全知道，自习室管理员呢每天都会多留半小时灯光，不少放学下班之后赶来学习的人，因为这一盏晚灯也拥有了安静充实的学习空间。

0: 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32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现在的气温呢是26度，空气质量68，依旧是良好状态。明天是9月24号，预计呢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不少家人呢、家长呢，会把家里完好的儿童绘本集中捐赠，一本本的读物呢，流转到有需要的小朋友手中，闲置的书本呢，也变成了孩子们珍贵的精神礼物。

全生活全知道，街边小店店主呢常年准备温热的饮用水免费供给户外工作者，一杯热水呢拉近了街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听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心有电台，这里是心有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农历8月13日，星期三，你也可以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来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点56分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1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日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22日，第20届亚运会第3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9金3银3铜。20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冠，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第20届亚运会21日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江湖。

0: 看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技术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心灵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忠诚孝道，

0: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0%。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的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犀牛电台音乐嗨一点。
2: 每周解锁养娃新妙招，每周一记，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

最惨烈的时起人祸，天灾人祸，那个人祸就是说呢，盘点的时起人为造成的最惨烈的灾难，最惨烈的事故。在这十起事件当中，排行第一的是一场当年在我们国内发生的事故，它的名字叫758事件。那758事件，单听这个名字呢，可能很多朋友不熟悉，没听过。这是一起什么样的事件呢？在开头咱们先简单介绍一下。首先来讲758，这是一个日期的代号，代表这个事件它是发生在1975年8月份。这起事件它的全称叫做板桥水库事件。这个事儿放在几年前，这其实还是一起说河南758特大灾难，造成重大损失，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个沉痛的教训。那当时温总理在会议上就说了一番这样的话，这说明呢，这起事件在我国的历史上，大雨下大了，发生了洪灾了。不过呢，这个时候啊，如果刚才我们有留神听的班，大伙可以联想一下当时的那个年代背景，想象一下那个场面。那50年代，那刚刚是农奴翻身把歌唱的时候，人们这时候积极性呢也都非常高，所以说几万民工带着这个高涨的热情就投入到了淮河的水利工程当中。咱们重点说的呢，当然是这起事件的主角了，位于河南驻马店的板桥水库。它的具体位置是在淮河的一条支流上面，这条支流叫汝河，这也是一条比较重要的支流了。这个板桥水库呢，就在这个汝河的上游。板桥水库它是从1951年4月2号开始建造的。那按照当时咱们国内的这个技术水平，这个材料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如果从51年开始修，最起码得修个四五年才能完全的修好投入使用。但是当时51年咱们在修这水库的时候呢，奇迹发生了。你想咱们有那么多工人当时还有那个苏联老大哥，所以呢在老大哥的帮助之下，在工人们的努力之下，这个板桥水库只用了短短14个月就已经竣工并且投入使用了。这真的是一个奇迹了。其实呢说奇迹也不恰当，因为咱们从这么短的时间上其实就能够观察出来，这里面很可能已经埋下了安全隐患了。当然这也是一个多方面的原因，因为当时咱们国内没有这个大型的水坝的这种设

己的经验啊，都还是纸上谈兵的阶段。所以说呢，当时大多数都是照搬的人家苏联那边的那个设计方案，再加上当时这个环境嘛，大跃进这个情绪的引导，进度虽然说快啊，做得快，可是呢里面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后来发现这个填筑的质量非常差，而且土层不均匀啊，实际上严格来讲它是达不到这个使用要求的，说白了做了一个残次品。不过呢，当时人们是意识不到的，没意识到，而且那个时候呢，就是宣传都是多快好省啊，所以说很快在这个板桥水库的下面，水库落成之后，后面陆陆续续的还设了一个水产队，还有林场，还有这个招待所、发电站等等，这个设施一应俱全啊，这个一串都下来了。那放眼看去呢，这可以说这通通都是咱们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个大好场面啊，一个杰作呀。而且不光是这个板桥水库啊，板桥水库只是咱们的一个例子。那毕竟当时那个年代那个环境嘛，是吧，宣扬大跃进，感应超美什么的啊，这一点体现在这个淮河两岸，体现在河流上，就成了造水坝了。根据统计呢，说当时从57年到69年12年的时间里面，在淮河流域总共建造了200多座水坝。啊，在当时这种水利策略啊，这种到处建坝的这种水利的这种设计方案吧，还有一个很形象的名字，人们叫它葡萄串。那葡萄串生动形象啊，一个是体现这个水坝造得多，另一个呢就是形容跟那个板桥水库一样，水库建起来之后，后面马上一系列的什么这个水产队、招待所、林场、配套设施全都也跟着起来了，跟葡萄串一样。但是呢，咱话还得说回来，这水库造的多归多，人们这热情高涨归高涨，可是你造的再多，没有那个成熟的经验，问题还是依然存在的。当时呢，咱们建造水坝是遵循了一个宗旨，四个字很简单，以蓄为主，主要呢是为了蓄水。那说白了，当时这所有的水坝、所有的水库都是为了当成一个大型的蓄水池来使用的。所以这一个以蓄为主这四个字就衍生出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很多水坝排洪能力差，堤防不够坚固，甚至后来年久失修，这都是属于很明显的一些安全隐患，只不过当时咱们都还没有意识到，毕竟没什么经验啊。不过要说这些水库这问题真的就没有人发现吗？其实不是，有人发现，这个人就是当时河南省水利厅的副厅长兼总工程师，他叫陈兴，陈老爷子。这陈老爷子是一位杰出的水利工程专家，当时他参与了很多个水库的修建。那在这个修建过程当中呢，他就发现当时大伙提倡的以蓄为主的这个思想，这个宗旨是有问题的。所以当时陈兴在这个水利会议上就很多次指出这个问题，说啊，这个以蓄为主啊不太可行，因为你想啊，这水都蓄起来之后，地表积水过多了，慢慢的容易造成洪涝灾害，对水域环境会造成严重的破坏啊。但是啊，非常可惜啊，陈老爷子虽然说多次指出这个问题，但是他的话没人听，因为咱刚说了，大部分人当时都是非常认同以蓄为主这个观点的，再加上当时是吧那个特殊的氛围，陈老爷子一个人发声难免就被盖过去了。不过呢，幸好啊，陈老爷子他是一位水利工程师，当时很多水库都是他设计的，所以说呢，既然说一个人发声起不到什么作用，他干脆啊就自己从自己身上一点一滴开始做起。所以当时但凡是他设计的水库都尽量的啊多设计一些排水闸，想用自己的这个设计来避免那个以蓄为主会出现的问题。但是呢，说这板桥水库吧，当时呢我们把这个板桥水库造好之后啊，从这个数据上一推算，认为这座水坝这个水库可以抵挡千年一遇的大洪水，各种洪涝灾害
那不就越积累越大了。

灾难很快就发生了。1975年8月3号，当时7053号台风从太平洋出现，逐渐登陆了台湾，到8月4号又登陆了福建。从8月4号开始啊，这个时候呢，正好地球另一边的澳大利亚那块啊，那个南半球的空气向北半球进发，这就导致西太平洋热带复合线往北推动，从而就使这个台风在福建登陆之后啊，它没跟其他台风一样一登陆就消失了，它不，它登陆之后没一小时一直往东走，往东走过不去了啊，咱们可以理解成卡这儿了。那就说这个台风呢，按一般情况它可能过来之后啊往东继续飘，可是因为这个大风带形势的影响嘛，它过不去了，就在这停了一下，卡在这儿了。于是乎呢，这个台风哎，就跟咱说的一样，在这个河南境内刚到这儿就稍微停了那么一下，这一停这灾难就发生了。那么它具体停到哪儿了？在伏牛山脉和桐柏山脉之间的一个大弧形地带，这个地方山区嘛，它有大量的三面环山的马蹄形阀门紧闭，都是闭着的。您想这个时候水库多，星罗棋布，而且都是闸门紧闭，这大暴雨呢下来之后猝不及防，往山上一看，发现遍地都是被那雨点砸死的小鸟，好多鸟都被砸死了。这第一场雨啊，当时就连着下了十个小时，降水量 448.1 毫米，仅仅这第一场雨就已经快坚持不住了。咱刚说了，好多水库马上到警戒线了。那与此同时呢，各个水库因为它这个情况都比较紧张，所以马上也就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啊，各部门开始紧急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应对。最终呢，决定让水库管理局派人赶到驻马店，请求地委、地革委和驻局顺着这儿倾泻出去了。幸好呢，邻省安徽这块啊水坝也多，虽然说当时他们这水坝呢也是以蓄为主来建造的，但是那个洪水毕竟没有之前那么猛了，所以说呢，这洪水过来之后，在这山间七拐八拐，到底最后呢还是把这个洪水给安全泄走了。那么洪水减少了，救援工作终于也就加快了。另外呢，咱们还必须要说到的是，在这个抢险救灾的过程当中，无数解放军冲到前线投入救援当中，不顾自己的安危，这其中就涌现出了51名抗洪抢险英烈。这51名抢险英烈，这里边年龄最大的是当时55岁的孙九汉，他是驻马店遂平县楚塘马庄孙沟村的人，当时他为了抢救其他村民，自己一家七口全部遇难。另外这里面年龄最小的只有17岁，叫宣国华，他当时啊，为了抢救遂平火车站的物资，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啊，这还是一个女孩，应该是一个女孩。另外除了这51个人，肯定还有其他更多的人在救灾过程当中被洪水淹没带走，但是他们虽然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但他们一样也是我们的英雄。不久之后，抢险救灾工作终于是顺利完成，但是呢，因为这场暴雨，因为这些大坝崩溃，洪水可以说摧毁了整个驻马店，再加上瘟疫传播，当时就连统计这个遇难的人数都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了。那当年到底死了多少人啊，最终成了一个谜，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后来1986年板桥水库复建，那打算复建了，当时这个复建工程还被列入了国家75期间重点工程项目，修改的这个建造思路、设计方案啊，终于都有所改良了。那后来为了纪念这场灾难，在驻马店的遂平县还竖了一个758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为的就是能够让人们永远记住那场大洪灾，引发那场大洪灾的种种的我们的人为的原因。

0: 因，记住我们的不足，同时也是为了纪念在这场灾难当中涌现出的那51名抢险烈士。时间再往后推，2010年我国的保密法修订，灾难的死亡人数不再定密集，直到这个时候758事件才又一次重见天日，又一次被宣传，人们这才重新的重拾起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在当时政策开放之后，根据统计啊，根据估计，不能说是统计，当年这场灾难的遇难人数多达24万人，这还仅仅是保守估计。76年唐山大地震，当时的遇难人数也是24万人，这么一对比，咱们就能够看出来这场灾难有多么的惨烈了。同样的，为了警醒后人啊，2012年8月1号咱开头也提到了，温总理在河南召开防汛工作会的时候再一次强调，河南758特大灾难造成重大损失，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个沉痛的教训。几千年来，我们人类不惜余力跟大自然，尤其是跟洪水做斗争，从当年大禹治水到现在的三峡工程，人类用智慧铸造起了这一座又一座的水利工程，为的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但是悲剧的是，在这场灾难当中，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生灵涂炭，究其原因还是值得我们深思，因为这不是一场天灾，它是一场人祸呀。好，今天绝密档案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欢迎收听《绝密档案》，我是大碗。咱今天来分析一个比较灵异的事件。啊，这个事件相当有名，叫如月车站事件。这个如月车站事件呢，它最早先的时候啊，是在日本的一个论坛叫 RCH， 在这个论坛上面发生的。时间是在04年。2004年1月8号这一天的晚上11点14分，在这个论坛的一个帖子里面，有一个没有注册的一个游客用户啊，咱们就先称呼他叫无名氏。这个无名氏呢，在这个论坛的一个帖子里面就发了一句话，大概意思说自己呀好像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能不能请大伙儿哎帮着看一看，出出主意啊。那当时帖子里面有人看到之后，我就问他出什么事了。那在11点23分的时候，也就是9分钟之后，他回帖了。他说自己现在啊正坐在一辆这个电车里面，在电车上。但是呢非常奇怪，怎么个奇怪法呢？他说他自己平时每天上下班都会坐这趟电车，这趟电车呢一般都是每隔这么五六分钟就会到一个站啊，最多最多七八分钟就到下一个站了。但是今天他上了这辆车之后啊，这车开了都有20多分钟了，还没到站呢，没停呢，他感到很奇怪。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帖子里面有人就回复他，啊，说你是不是太累了，看错了，坐成快车了？因为一般快车停的站都比较少，所以这个停车的间隔时间就长一些。那这个无名氏看了以后

说这个我去了，但是啊，这个车头驾驶室的那个窗户拉着窗帘呢，看不见里边是什么情况，敲门呢也没有人回答，这可怎么办呢？那同时他还注明了说自己乘坐的这个电车是在这个静冈县地区的电车，这趟电车首发站是新滨松站。那这几个地方咱得记住，首先他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静冈县境内的电车，然后他坐的这个电车呢首发站是新滨松站。另外呢，这条消息还有一点那需要咱们注意，就是这个无名氏他在发这条消息的时候啊，他已经注册了一个账户了。咱刚不说吗，他之前一直都是以一个没有注册的游客的身份在说话，在回复消息。不过呢，在发这条消息的时候他已经注册了一个账户，昵称呢叫叶纯，是一个女孩。啊，当然了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版本啊，说这个昵称呢叫什么连石，还有说叫连剑的，甚至还有的版本啊说这个主人公是一个男孩。啊，这些其实都是在这个翻译的时候出现的一些错误翻译。那咱们还是接着说这个事儿。说他在发完这条消息之后啊就没说话了。直到又过了十分钟啊才回复了一条消息。说刚才啊是穿过了一条隧道。现在呢穿过隧道之后，这个电车好像开始减速了，现在呢停在了一个叫如月车站的地方。啊，这个车站从来没听说过，我不认识这儿。所以呢来问问大伙儿要不要在这儿下车呢。那这条消息发出去之后呢，有人就建议他干脆直接下车，然后赶快再找一趟这个返回的电车，快点回家，毕竟太晚了。另外也有人建议他说呢，哎呀你还是坐到终点站吧，因为终点站的话一般这个车次比较多，那你应该能找一趟适合回家的最快的车。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在问他一些别的问题啊，比如有人问说你是几点上的电车呀？这中间开了多长时间啊？现在这个车站这是什么地方啊？有没有人知道啊？那这几条消息之后呢，啊，后来又过了一会儿，到了半夜大概是12点半的时候，这个叶纯回复了，说自己现在啊已经下车了，但是很奇怪啊，车上其他人呢都还在睡觉，只有自己一个人下来了，别的人都没有下来。而且下来之后啊，发现这个车站呢是一个很破很旧的一个无人车站，甚至这个车站很多地方都是木头做的啊，应该已经没有人管理了，应该很长时间了。那最后呢他还回答了那刚那个人的问题，说自己上车的时间应该是在11点40左右。那这个地方咱们其实也需要留意一下，这也是一个疑点。那么再之后呢，网友们看到说这个叶纯已经下车了啊，就都提醒他说你还是小心一点，毕竟这地方呢你不认识。而且呢我们也查了查，这个如月车站在网上根本查不到啊。而且很奇怪，如月车站的这几个日文的假名啊，一个念 Kisaragi， 这几个假名写成汉字的话可以写成一个鬼字，那这个事情这太诡异了，你还是小心一点。那但是这个时候再说什么都没办法了，人叶纯都已经下车了，那电车也开走了，所以说呢他打算只能在这个车站里啊找一找，找找这个车次的时刻表，看看下一班车什么时候过来，自己怎么回去。但是他转了一圈之后啊，发现根本就没有时刻表。那没办法，他心想要不然去其他地方那找一个出租车打车回家吧。但是很快他又发现这个车站四周啊非常的荒凉，除了这个车站之外其他地方都是荒郊野地，也没有住户，都是树啊草丛啊，都是这个，也没有其他人。往四周这么一看呢，所有能看到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他一个人，还有这么一个车站，还有轨道旁边的啊那些路灯。这个时候是半夜的12点45分，他下车已经一刻钟了。其实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啊，叶纯的心里那是非常害怕的，所以呢就还是在这个论坛里边发文字向这个网友求助。网友们看到他的这个情况之后啊，

人就建议他说，你还是报警吧，或者去这个附近找找有没有电话亭。因为这个一般日本的这个电话亭里面呢，都会有一个电话本，那里面能查到一些当地的机构啊、住户啊之类的电话。那所以有人建议他去这个电话亭看看，找一找这个出租车公司的电话，让他派车过来接你。那么收到这些建议之后啊，叶纯就试图去找这个电话亭，但是找了一圈发现车站根本没有。然后呢，没办法，他就只能给自己的父母打电话，但是他父母也没有听说过如月车站这个地方，也不知道在哪。同时呢，他发现自己用手机啊，用这个 GPS 定位也定位不了，一直都提示是这个系统错误。那后来呢，他又和这个父母又打了一次电话，但是呢，交流了一些信息之后，还是没能确定自己现在到底在哪，他的父母所以也就没办法来接他。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父母也建议他先报警。所以后来叶纯还就真报警了，但是打过去之后呢，跟这个警察一说这个情况，人家不信，认为啊他这是在恶作剧，后来直接给挂了。而且更恐怖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叶纯听到附近突然传来了一阵阵这个太鼓和风铃的声音。这个声音一出来啊，把叶纯吓得是汗毛直立，根本就不敢回头了。那网友们听到他这个描述，也全都劝他说，你呀，哎呦，千万不要回头，快往前走，赶快离开这个车站，不知道后边有什么东西呢。于是在这个网友们这样起哄啊，叶纯本身他就害怕呀，他就在这样的这个极端的恐惧之下吧，心惊胆战的开始慢慢的沿着这个铁路往回走。那这个时候是凌晨两点，也就是说叶纯已经在这个没有人的车站待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了。要说这个情况还真的是相当煎熬，一个半小时这么长的时间，四周有一个人都没有，旁边连灯光都没有，都是荒郊野地，就这个车站有这么几个灯，四周呢也没有住户，也看不见人。你想就算是咱大老爷们过去，那估计也得吓得够呛啊，他在这儿已经待了一个半小时了。所以说呢，叶纯就这样一个人在那战战兢兢的沿着铁路往回走。刚那个太鼓还有风铃的声音呢，也还是一直都有在那伴随着他往回走，那他呢也不敢回头看。不过就在他这么走了十分钟之后，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他忽然听到在身后啊，有一个男的冲他喊了一句话，说，喂，在铁路上走太危险了。那第一时间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啊，其实叶纯心里边是非常激动非常高兴的，他以为这是这个车站的工作人员呢，以为自己得救了，所以马上听到之后马上就转身要过去。可是还没等他这个身子转过来，眼睛刚往后看了一眼，他整个人唰的一下就吓瘫了，站在地上不敢动了。因为他发现啊，这身后说话的不是车站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只有一条腿的一个大爷，一个老大爷在那儿一蹦一蹦的，而且这个老大爷离自己还特别近，也就十米左右。更恐怖的是啊，在说完这一句话之后呢，这个人他就没了，就消失了，不知道去哪儿了。当时看到这个情况，叶纯的脑袋是嗡的一下就炸了，而且那个太鼓和风铃的声音听着好像也是越来越近，这下子吓得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是一边慢慢的往前挪，一边继续再跟这个网友们求助。这个时候呢，网友们他们的回复啊，大部分也都是让他赶紧跑，别回头啊。也有人猜测煽风点火，说这个一条腿的这个老头啊，肯定是一个被火车压断了腿的一个孤魂野鬼啊。当然也有一些冷静的人都劝他说，要不然你去找找那些敲太鼓的人啊，既然有这个声音，说明附近呢应该是有寺庙或者是在举办什么祭典，那找到他们的话再求助，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啊。所以叶纯呢在得到这些回复之后啊，他就往前走，

当然他也只能往前走了。又这么慢慢的走了得有半个小时左右，那到了凌晨2:45，叶纯发消息说自己已经走到一开始来的时候啊那个电车穿过的那条隧道了。这时候呢他抬头看到隧道上有个名字写着伊佐冠，啊说这个隧道叫伊佐冠隧道。那同时呢在这儿他还听到那个敲太鼓的声音好像是越来越近了，应该是很接近了。所以呢他打算继续再往前走，打算要穿过这个隧道。那再之后到了凌晨3:10，这是又过了25分钟，叶纯又发消息了，说自己已经成功的穿过隧道了。而且啊他发现这个时候呢隧道前面好像是站着一个人，说哎呀终于看见人了，赶快过去问问啊这是什么地方，自己怎么回去。不过这条消息发出去之后啊，下面很多人都劝他说哎呀你不要过去，那个人肯定特别危险，你想半夜3点多正常人会在这儿出现吗？那都在劝他。不过叶纯这个时候他并没有看到这些劝告，他已经走过去了。10分钟之后叶纯又回了一条消息，说这个人啊是一个好人，非常热心，这个人说可以开车把自己送到附近的这个车站，车站旁边呢有旅馆，可以在那儿先住一晚上。那最后啊还感谢大家今天晚上提供的帮助。不过这条消息发出之后呢，后面这些网友们仍然是非常怀疑，那建议他说你还是问问这个人要把你送到哪个车站啊，是什么地方啊。那叶纯听了之后呢觉得也是有必要问一下。那十分钟之后叶纯回复了，说问到地名了，这个司机说啊要带他去附近的比奈的车站，那比奈车站。当然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些说法，说要带他去的这个车站呢叫朝比奈车站，那一字之差，比奈和朝比奈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这个朝比奈呢比那个比奈其实要远很多。那么根据这个上下文整个这个故事的情节，我们推测他要去的这个地方，这个司机说的地方呢应该是比奈而不是朝比奈。那么这个叶纯他在听到司机说要去这个比奈的时候呢，他也表示不敢相信，因为比奈这个地方叶纯是知道的啊，这也是他唯一知道的一个确实存在的地方。比奈这个地方距离他上车的这个新滨松附近是非常非常远的，这两个地方它的直线距离有200多公里，那普通的电车应该说是不可能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把它拉得那么远的地方的。而且呢这个叶纯人家前面也说了，人家坐的这个电车呢是新滨松附近的，所以说当这个司机说附近呢是比奈车站的时候，他表示非常的不敢相信。那么在这之后又过了10分钟左右，那叶纯又发消息了，说自己这个时候感到非常奇怪，因为他发现这个车子呢正在往山上开。那看到这个情况他感到非常可疑。那网友们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就马上提醒他说你赶快报警或者赶紧下车，这个情况很可能非常危险。同时叶纯自己啊应该是也意识到这一点了，所以几分钟之后在凌晨3:44，叶纯又发了一条消息，这样说的，说我的手机快没电了，而且那个人一直在自言自语说一些很奇怪的话，我感觉不太对劲，打算找机会逃走，为了以防万一我把这些话先写在这里。哎，在这条留言之后这个叶纯就彻底的没消息了。不过这个如月车站事件到这儿呢其实还没有完全结束。后来在7年之后到了2011年6月，这个叫叶纯的人在这个论坛里面突然又出现了。他当时发了一个这样的帖子，大概意思是说当时啊在那辆车上他感到非常害怕，于是呢就提出说要下车。那后来司机把车还真停下来了，停下之后啊他发现四周都是树林，而且前面的树林里呢
有非常亮的光。

0: 就在这个时候，在这辆车的前面又出现了一个男人，并且随着这个男人的出现，周围的光又变得更亮了。那紧跟着他们的车震了一下，震了一下之后，等回过神来，叶春发现车上的那个司机消失了。然后呢，那个刚出现的车前面的男人就走过来跟叶春说，说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啊？待在这儿是非常危险的，我让刚刚那个司机消失了，你快趁现在快逃走。然后那个男的就把叶纯从车里拉出来，让他往前面有光的方向跑。于是呢，叶纯就一边哭一边往前跑，然后在这个光线一闪之后，他发现自己的父母就在前面等自己。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到了2011年了，过去七年了。哎，这是七年之后这起事件的后续啊，也算是一个好结局了，最后回来了。那么以上呢，这就是整起如月车站事件的大概的经过。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2: China Radio
3: China Radio 新颖电台，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5: 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山南站20日正式开通货运业务，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特色物产的外运通道将畅通。22日，第20届亚运会第3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9金3银3铜。受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部分地区仅15摄氏度左右。今天，黑龙江哈尔滨最低气温将降至7摄氏度。21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2日，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苏三说沿袭了陶喆以往的抒情曲风，以慢拍的形式诉说着爱情故事。陶喆也大胆地融入了中国古典京剧的元素，将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融合在一起，简洁又富有韵味的结合方法反而带给我们一种自然流畅的感觉，似乎这两种元素原本就是一体。一起来分享陶喆苏三说。

0: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犀牛电台等你。
1: 梁静茹的作品《爱久见人心》，她唱出了人心里的真实面。面对最爱自己的人，反而怀疑，在幸福的日子里担心失去，失去之后才懂得如何珍惜，学会珍惜当下每一天的美好。

0: 朗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看到过这样的一句话，来自张爱玲：爱人呢，总是在接近幸福的时候才倍感幸福，而在幸福进行时却患得患失。好像我们在经历初恋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它有多么特别，很多年之后再次回想起来，才会觉得它弥足珍贵。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牛，《初恋》。

0: 享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0%。今天夜里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1: 地多么的遥远。2001年，叶培以自己的星座命名发表了一张专辑，叫做《双鱼》。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就是专辑里由叶培自己作词作曲的歌《远行》。这是一首素淡却又充满着旺盛生命力的歌，暮色轻轻拥抱着大地，河流漫步，山野多轻盈，让人觉得那就是歌唱的人置身于这样的环境当中，由心哼出的美丽心情。它有着远离都市喧嚣的平静和欢愉，专注又没有杂念，也许这就是感性的双鱼座对这个世界美好的。

0: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般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古风的味道，用白描的手法渲染出了清纯美好的情感。胡歌的亲情演绎，委婉风的味道，用白描的手法渲染出了清纯美好的情感。胡歌的亲情演绎，委婉又动听，也为我们展现出了婀娜多姿的画面。

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

源自于他的一次法国之旅，而且还是一次有点运气不太好的法国之旅。在一听到这首歌名《蒙娜丽莎眼泪》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奇妙，很想去听一听他究竟是怎么来诠释的。从微笑变成眼泪，林志炫用他温暖的声音和态度去表达了内心的痛苦，对爱的无奈。而郑华娟用她奇妙的经历，也让她当初流下的眼泪变成了这首特别经典的情歌。

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歌曲用秦腔做开场，而郑钧的歌声里也透着一些苍凉，西北汉子的豪爽在这首歌里展露无遗。长安长安这首歌是郑钧写给他家乡和亲人的。据说有一天郑钧将回西安的时候，想起了姥姥的旧楼、爷爷的大宅院等地方，所以就产生了创作歌曲的欲望，并在歌曲当中提到了西安的城墙、他的爷爷以及诸多的西安元素。在这首歌里，郑钧不再只是一个长发飘逸的男人，他还是坐在你身边的兄长，因为靠近而真实，搭在你肩膀的手也有了男人的温度。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

0: 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1: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2: 现在很少人再会用纸质的信纸来写信了，但其实回想起用纸质信纸写信的那段时光，真的特别的美好。从信寄出的那一刻起，心中就会有一份期待，期待收到回信。当收到回信的时候，会特别的兴奋，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有的时候一封信还会反反复复地读上好多遍。这首《收信快乐》其实也是万芳主演的一部话剧的名字，剧本呢就是一封封往来的信件，76封，讲述了一个长达40年的感情故事。听完了这首歌，你会不会有想要写一封信的冲动呢？

车马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风有电台，暖心陪伴。这首歌是著名的香港电影《岁月神偷》的主题曲，音乐随着电影细腻的描述和动人的情怀流进了很多人的心间。不过在这首歌里面并没有具象的生活细节，而是有很多对于过往岁月很抽象的很浪漫的回看，但那份温柔和感慨却是扑面而来的。有人说电影《岁月神偷》没有玄幻的打斗，没有跌宕的剧情，但是却和这首歌一样，能够带着我们到内心很久都没有去过的柔软的地方。我想要听懂这首歌，要和这首歌产生共鸣，一定要去看一看那部叫做《岁月神偷》的电影。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首歌用坐摩天轮的感想去比喻在感情当中的点点体味，而最浪漫的是，陈奕迅曾经在香港的摩天轮下举办过一次露天的演唱会，当他唱起这首歌的时候，还向坐在摩天轮上的游客挥手。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1: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
2: 歌声响亮，体温保持在36.5到37.5之间，可以用体温计测量。大小便情况也很重要，正常新生儿每天排尿6到8次，排便2到4次，睡眠要规律，每天睡眠时间在16到20小时。如果发现异常情况，如持续哭闹、发热、拒食等，要及时就医。我是主播小梦，我们下期再见。
3: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4: 温暖呈现。
5: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与

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中，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

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

0: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3%。今天夜里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喜欢可以很多，
4: 喜欢可以很多，但热爱只有一个，
3: 只有一个。3, 2, 1，
4: 这里是最有态度的新人电台，音乐新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

0: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

0: 人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日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20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冠，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日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山南站20日正式开通货运业务，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特色物产的外运通道将畅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0: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3: 温暖呈现。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

0: 是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嘿，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3%。今天夜里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心流电台，温暖呈现。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那倒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信用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正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的石家庄的天气是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0摄氏度，南风3级，空气指数65，凉。明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同时也是周三，言之有理。我们今天用方言说说秋分的习俗。微信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就可以和我聊一聊了。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白兔的《我知道》。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0: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2: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候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金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0: yo yo yo， 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1: 你转我转，他转。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2日，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20日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日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吉林省吉林市公安网安部门近日成功打掉一个通过网罗门徒、分级收费、按级授能、按劳返利方式实施网络暴力的违法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98名。20日，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嘉宾，但是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0: 的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1: 来 ，two。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0: 艺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4: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新”。

龙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

自己，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澈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日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第20届亚运会21日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20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冠，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3: 想要凄凉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去听。

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

着各自女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购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地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9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前融媒体中心综合。

0: 聆听三块 FM， 找到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学学看？
2: 啊，
1: 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哪、啊、里？
2: 有了，然后呢？
1: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嗯，左手呢，哈、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2: 好、嗯哦，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2: 嗯，
1: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来、哦，哎，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 四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2: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 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8: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9: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8: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10: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8: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

0: 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1: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2: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4: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3: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4: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5: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7: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67% 和 38%。
6: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8: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0: 李长官表示，15-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8: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5: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

0: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2: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4: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3: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4: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6: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八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3: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5: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6: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5: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4: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0: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上调至2.9%。
1: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0: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立体花坛正有序搭建，部分花坛已经初步成型，亮相街头。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日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已完成14种植物、20余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22日，第20届亚运会第3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9金3银3铜。商务部消息，目前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 潮音乐 Hot 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5: 借那一束光，
6: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心灵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淡淡幽情是邓丽君亲身参与策划的第一张唱片，这张碟中的歌都选自宋词名作，是经过了上千年历史检验的文学精品。配上现代流行音乐以后，由邓丽君用她与生俱来的悠悠情怀唱出来，比如这一支《独上西楼》是出自李煜的《相见欢》，全曲都揭示了词人内心深处隐喻的很多不能倾诉的孤寂和凄婉，描绘词人登楼时所见之景，表达了此时此刻作者孤寂的心、思乡的情和亡国的恨。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这香辣是香精哟。
5: 不得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陈慧娴是一位实力兼偶像派的歌手，以清新而又充满感情的唱腔著称。她有着纯净舒服的音色和声线，她的歌声是有着慰藉心灵的作用的，因此她又被人称为是疗伤歌手。陈慧娴独特的磁性音色、字正腔圆的粤语咬字发音以及极具天赋的唱功，都深深地印在听众的脑海里。我们马上来听她的这首曲风超级欢快的跳舞街。

0: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水手，它的社会性、群体性和人文性都十分的浓重，而郑智化身残志坚的形象也凭借着这首歌为人所熟知并喜爱。水手，它是一首伴随80后成长的经典励志歌曲。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歌词唱出了青年人追求梦想的心情，打动了很多人的心，给予了他们前进的信心和勇气。

0: 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歌曲《单车》的旋律低沉，故事感很足，似娓娓道来，流露着对父爱的无限渴望与怀念。该曲歌词表达了父亲们对孩子有时太过淡漠，导致孩子更渴求父爱、渴求拥抱与安慰的心理。歌词中并没有反复提及父亲感谢，但陈奕迅的嗓音却将这份对父亲难以言说的眷恋与不舍演绎得淋漓尽致，像是抱怨，像是倾诉，但最后却变成了一抹深情。

0: 接下来请收听鹿泉新闻。
1: 发展交流思路，提出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沉醉于电波那头，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那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 Rhino Radio
2: 梦里花是吴亦伟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了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一个故事？我们期待着更美的相遇，明晚不见不散。

0: 10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心灵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心有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到昼夜平分、气温转凉、草木渐染、万物成熟的气候特点，帮助学生积累传统节气知识，树立热爱自然、尊重时节的理念。在秋日丰收绘画环节，学生们围绕南瓜、玉米、茄子、辣椒等秋收果蔬开展创作，学生大胆想象、自由创作，用画笔定格丰收景象。树叶手工活动中，学生们利用秋日落叶进行 DIY 创作，通过挑选、拼贴、创意组合，将普通的落叶

0: 变成一件件构思新颖、造型别致的手工作品。学生们在动手实践中锻炼创新能力与动手能力，在自然素材中感知秋天的独特魅力。此外，学校还设置了蒙眼摸秋趣味互动游戏，现场准备了南瓜、玉米、柿子等各类秋季瓜果和农作物道具。学生蒙眼通过触摸感知猜测物品，体验传统摸秋民俗，为节气活动增添了童趣。
1: 长知识，动手乐，感知美，感受到季节的变化，太有趣了。这次活动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秋天，更画到了秋天，摸到了秋天。希望大家能把这份快乐带到学习中，像秋天收获果实一样，收获满满的知识。
2: 让学生在听讲解、动手创作、趣味游戏当中来走进秋分，感受秋天丰收的喜悦，不仅丰富了校园的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对中华传统民俗文化的兴趣。后续学校将持续开展节气系列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生活当中感悟传统文化的魅力。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2: 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出生的时候他们从海的此岸出发，他们的生命就像横越大海，有时相遇，有时分开。死的时候他们便到了岸，各去各的世界。

0: 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

0: 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7: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7: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8: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9: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8: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9: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8: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9: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

0: 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他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明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

0: 邹静媛、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媛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程洪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2135.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1: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3: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1: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22日，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的主体合拢。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日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22日，第20届亚运会第3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9金3银3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